0: Digital Radio Hong Kong。
1: 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华妹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常常去参加华妹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骄傲》。